0: 工作人员一拿到张先生的投保合同，说这次事故只能赔付张先生爱车的清洗费和电子元件的更换费用，发动机内部的损失需要张先生自费维修，这令张先生气愤不已。明明买了全险却被拒绝赔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这次事件中，张先生爱车的发动机内部损失之所以无法得到赔偿，是因为他没有购买商业险附加险中的发动机涉水险。现在很多车主一问他投保了什么险种，往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买的有全险。事实上，全险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购买的车险只是集中了不同险种来搭配成的一种组合。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和车辆的使用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保险组合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第三责任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商业险中的基本险，而其他险种，例如本次事故中所涉及到的涉水险，则属于附加险种。涉水险所提供的保障是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内部零部件的直接损坏。对于该险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天气和排水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型保险条款的推出，相关保障也会有较大的变化，提醒广大车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多加注意。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原则，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不要盲目投保。选择险种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各个险种所承担的赔偿范围，综合考量，理性购买，这样才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2: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1: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2: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0: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在气温急速飙升的夏天，如果空调不制冷，简直分分钟都无法呼吸。有很多司机朋友们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空调用久了会感觉没有那么凉了。那么汽车空调不冷的原因有哪些呢？可以有效解决吗？其实啊，汽车空调一般会出现的故障包括没有冷气、冷气间断、冷气不足、冷气风小、有异响等等。根据汽车空调的结构来说，故障原因可以分为三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调机械故障，这就包括压缩机、冷凝器、风扇、鼓风机、除液干燥器以及膨胀阀等机械性固件异常。此类异常故障通常是由材质使用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老化现象，内部零件磨损破裂、灰尘油污过多、通道滤网堵塞等引起的。故障体现一般为空调异响、冷气间断、冷气风小等情况。那第二种就是空调电器故障，汽车空调内有诸多电器，比如说像电磁离合器、温控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高低压开关以及膨胀阀、感温包等等。此类故障通常较为复杂，出现的故障类型较多，且不易修复，需要专业人员排查之后才能够进行确认及修复。第三种是冷媒以及冷却液故障，制冷液不足或过少、杂质过多造成堵塞，以及制冷液中如含水，在通过膨胀阀气流孔时因温度降低导致水分子冻结，导致制冷液无法顺畅流通的冰堵现象，通常是冷气不足的根源所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更换或者是增加制冷液就可以解决冷气问题了。而为了能够让空调正确的运转，汽车空调的日常保养很关键。首先可以经常的清洁冷气滤清器，如果再长时间不清洗，附着在上面的灰尘会随着空调开启而吹进车内。其次呢，要定期清洗冷气散热网。虽然说网上有很多解决空调不制冷的小妙招，但嘉航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毕竟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很多。一般专业的修车师傅都会先连接汽车压力表去测试空调压力，假如压力过低，有可能是漏冷媒，还需要彻底检查冷气泵，假如压力过高，就要用其他的维修方式了。所以说啊，汽车空调出问题，大家还是要去找专业的汽修师傅处理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

0: 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八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1: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0: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手指疼。
7: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2: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7: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8: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我们都知道啊，晒太阳能补钙，可是现代人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工作，只能透过窗户晒到一点点阳光，那么隔着玻璃晒太阳真的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山西省中医院内分泌外科医生高文丽就指出了，隔着玻璃晒太阳不能够达到补钙的效果。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紫外线 A、紫外线 B 和紫外线 C。 紫外线 B 呢是能够作用于人体皮肤，使人体内的固醇类物质转化为维生素 D， 被吸收入血液，并先后经过肝肾代谢后变成活性维生素 D，在肠道、肾脏等多个组织器官发生生物学效应，可以促进钙磷吸收，又能够直接调整骨代谢，从而达到补钙的效果。而当我们隔着玻璃晒太阳的时候，紫外线 C 呢几乎被臭氧层所吸收，对我们影响不大，而紫外线 A 有很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大部分透明的玻璃以及塑料，而紫外线 B 大部分被臭氧层吸收了，只有不足2%能够到达地球表面，但它的穿透力不强，会被透明的玻璃吸收，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无法达到补钙的效果。如此一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到户外晒太阳，以此达到补钙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长时间晒太阳容易晒伤皮肤。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有效的晒太阳呢？其实啊，绝大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儿童呢可以稍微短一些，而老人可以稍微再延长一些，但是一般都建议在30分钟以内。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呢是户外，即使必须要在室内晒太阳的话，也一定要打开窗户，让阳光直接与皮肤接触。此外呢，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多吃水果和蔬菜，以补充维生素 C， 这样呢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长，防止晒斑。以上呢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发生里氏8.0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震中烈度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多个亚洲国家，汶川、北川、绵竹等地受灾严重。此次地震共造成近7万人遇难，37万人受伤，17000多人失踪。地震发生后，中国军队做出迅速反应和有效的组织，一场世界范围内尚无任何先例的大规模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在灾区全面展开，10几万大军从全国各地几千公里的半径内迅速开赴灾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紧急出动16万官兵参与四川抗震救灾。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搭起我的手，铸成你回家的路基。成龙的这首《生死不离》成为当时传唱最广的抗震救灾歌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镇定、自信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让无数人潸然泪下的《生死不离》。
4: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向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3: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4: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3: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4: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地送到学校的。
2: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长，而且容易产生侧滑，因此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需要转弯时应当慢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京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手开新车最应该选择哪些险种？赵先生前不久刚刚拿到驾照，兴奋不已的他随即就买了一辆新车。这一买新车不要紧，关于车险的各种烦心事儿就来了。本来就对车险一无所知的赵先生这几天可是忙坏了，朋友们出于好心给他推荐了好几家保险公司，赵先生挨个考察了一遍。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车险产品五花八门，保险业务员们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把自家的保险产品夸上了天。赵先生被业务员们说得不知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险了。针对赵先生这类新手车主的困惑，我们就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大家出谋划策，看看新手车主到底该如何选择险种。
1: 首先，我们常接触到的车险可以分为两类，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购买的，这个就不用多做考虑了。赵先生的困惑主要就是商业险该怎么选。我们私家车购买的都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之前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有很多，有比如 A 条款、 B 条款和特殊条款，后来商业保险改革后进行了一个统一，目前我们能够购买到的都是一样的条款。商业险的购买要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于新手来说，商业险里面的有三个主险是推荐大家要买的。第一个就是赔付自己爱车的车损险，第二个是赔付对方损失的商业三责险，第三个是保障自己车上人员安全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主险里面还有一个全车盗抢险，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是否来购买。那么对于没有车库或者是当地治安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自己爱车又是新车的朋友，可以考虑给自己爱车购买一份全车盗抢险。那么对于附加险种里面有11个险种，大家当然没有必要全部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性购买一些。其中附加险里面有一个不计免赔率保险，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对于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车身划痕险、发动机涉水险等等这些附加险，我们有机会再做详细的解释。
0: 最后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虽然需要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但不要迷信所谓的全险，花一些不必要的冤枉钱。大家要根据自己爱车的使用情况和爱车的车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

0: 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

0: 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1: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0: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2: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口。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0: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3: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0: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很多人坐车的时候都会发现啊，后排座椅中间脚下会有一个凸起，有时后排坐三个人，中间那个人的腿啊总是无处安放，这样凸起的设计直接影响了后排乘车人的舒适感。那为什么大部分车都有这样的设计呢？通常啊，后排凸起是因为下面要通过排气管还有传动轴，为了底盘的平整性，所以只能牺牲一点车内空间了。一般后驱车需要传动轴将发动机动力传到后轮上，所以结构上必须要有这一块凸起。那前驱车肯定不会有了吧？答案是不一定哦，因为后排凸起的地方不一定就放传动轴。前驱车虽然没有传动轴的烦恼，但还有排气管，并且呀，很多前置前驱车型都会有四驱版本，但同一平台要满足四驱和两驱的需求，所以在模具开发上肯定是以四驱版本为主。为了省成本，前驱车凸起的部分该有还是会有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车后排没有凸起很平整呢？其实啊，有一些车厂为了后排空间特意对底盘进行调整，车子后排就会平整，但是这种车往往排气管位置会放置得更低，这样做会造成底盘平整度差，形成安全隐患。那凸起的设计会有什么好处吗？其实啊，理论来说呢，凸起设计是可以提升车身结构强度的，这样做相当于给车辆加了一道梁，从而提升了底盘强度。后排没有凸起设计的车往往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底盘不平整，通过性低，因为车底的传动轴以及排气管什么的是没有办法避过去的，只能够放在车身的最低点。总而言之呢，汽车后排之所以会凸起一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底盘设计，而底盘设计又受到车型、驱动方式以及成本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买车的时候在这方面比较纠结，那就要看一下您日常的需求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江南，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1: 嘉恒，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10: 哦，
1: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10: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1: 啊，
10: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1: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10: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1: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9: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

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的危害不小，有没有方法可以控制冰雹呢？
4: 在冰雹生长的各个环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抑制冰雹的形成，从而来降低冰雹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高射炮或者高空轰炸机，直接把碘化银、碘化铅、干冰等化学物质输送到云层里去，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云层里跟冰雹争夺水分。单个冰雹吸收的水分减少后，冰雹的直径就会相应的减少，原本苹果大的冰雹可能到最后只剩下了黄豆那么大了。第二种方法就是提前实施人工降雨，减少云层中的水分，以此来防止冰雹的形成。还有一种最不常用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向即将形成冰雹的云层发射高射炮弹，或者用高空轰炸机投放炸弹，依靠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来打散云层，达到彻底断绝冰雹水分来源的目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实在有趣，
5: 实在有趣，
4: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5: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4: 这一刻，
5: 这一刻，
4: 我们
5: 聊聊味道，
4: 让耳朵
5: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俗话说，无鸡不成宴。广东中山人对鸡的喜爱更甚，而老中山人对白切鸡却是特别的偏爱，所以湛江白切鸡宴相信一定在市场上能找到不少的知音。湛江白切鸡以其制作简易、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保持原味为特点，深受食客们的喜爱。在湛江，白切鸡又名白斩鸡，讲究的是皮嫩肉滑、鲜香味美、清淡而不腻。其次，它取湛江本地鸡，鲜活香嫩。再次，白切的做法令食客有淡而出味、返璞归真的感觉。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样一道清淡养生的菜式会非常受欢迎的。关于这道菜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读书人，早年苦读寒窗，觅得个一官半职，却终因受不得这官场黑暗，弃官务农。他乐善好施，性格豪爽，又有文化，所以深得村民拥戴。农夫生活清贫，年过半百，膝下无儿。这年中秋又到，他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杀只母鸡。一来呢，祈求上天保佑早生贵子；二来改善伙食，打打牙祭。妻子刚把母鸡泡洗干净，端进厨房，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呼嚎哭喊，原来是邻居小孩贪玩灯笼酿成了火灾。时值秋高气爽，一些村民的家财眼看就要化为灰烬，农夫二话没说，端起一个水桶就冲了出去。他的妻子也跟着去救火，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并最终被扑灭。农夫回家时灶火已熄，锅中水微温，原来妻子走得匆忙，只在灶中添柴，忘加佐料和盖上锅盖，而锅中的光鸡竟被热水烫熟了。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它直接斩了来吃，没想到的是这菜居然这么美味，不干不柴，而且味道恰到好处，还保留了鸡原本的鲜味。后来夫妻二人就将这种吃法交给了邻居们，再后来这种白斩鸡的吃法得到了广泛流传。数百年来，白斩鸡不断推陈出新，历久不衰，而广州人常说的无鸡不成宴，指的就是这白斩鸡。广州人低调认真却又懂得享受的特质，在这一只小小的白切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只鸡两包水，却能尽显清鲜爽滑之妙；一炉小火一个浸子，却能将那若有若无的鸡味勾勒得风情万种。而广州人对白切鸡鸡味的严格要求，在其他菜系中是难得一见的。作为传统的客家美食，这里的白切鸡可以说是既有传统风味，又有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除了滑脆的鸡皮，鲜嫩的鸡肉放在口中也同样又脆又有嚼头，让美食爱好者尽情体验与众不同的新鲜口感。下面就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学习一下白切鸡的做法吧。准备好一只鸡，葱姜蒜、香菜、糖、香油、大料、八角、料酒，鲜贝露调味汁，把葱切成末，香葱香菜、

碗装起来，放在微波炉加热30秒钟，使它的香味飘出来。放一点点糖，调入适量的鲜贝露调味汁，滴一两滴香油拌匀。准备好一只杀好的并拔毛开膛处理后的鸡，将鸡洗干净，切去鸡的指甲，在锅中加入水、大料、八角、大葱段、姜片、蒜瓣、料酒，水烧开后把鸡放进去，水呢刚好没过一整只鸡。鸡开水下锅后马上捞出，再放入冰水里浸泡一会儿，这样呢可使鸡皮更紧致，鸡肉的水质也不容易流失，一会儿煮出来的鸡肉呢会更加的滑爽。然后把鸡放回锅中，盖上锅盖继续煮3分钟，水开后把火关掉焖45分钟，这样鸡会变得又滑又嫩。45分钟时间到了，白切鸡也就做好了。可是这时候呀，您可别着急，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把鸡捞出后啊，放入冰开水中浸上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鸡皮遇冷收缩，鸡皮不但爽滑，还如饭店里的一样紧致而有弹性呢。最后把鸡捞出沥干后，全鸡切成小块盛入盘中，吃的时候蘸调好的料汁吃就可以了，口味极具特色，回味无穷。白切鸡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特色汉族传统菜肴，属于粤菜系鸡肴中最普通的一种，以其制作简单，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保持原味为特点。白斩鸡皮滑肉嫩，清淡鲜美。白切鸡选用的童子鸡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磷酸，营养价值很高，加上童子鸡肉里弹性结缔组织少，所以容易被人体的消化器官所吸收，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中医认为鸡肉有温中益气、补虚增精、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功效。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在京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左不及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开车的这个女司机是从金七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15年8月12号晚11点3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为了营救现场受伤群众和紧急处置爆炸物，消防官兵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场。为向消防官兵致敬，网友创作了一幅漫画《世界上最帅的逆行》。一条隧道中，身着黑白色衣服的行人纷纷奔涌出来，而

名身穿橘黄色消防服的人背着氧气罐，步履坚定地相向而行。画面中逆行的橘黄色背影显得格外醒目。也许你从未拨打过119这个号码，也许你从未亲历过呼啸的警笛和烈焰炙烤的火场，但正是因为有消防官兵的存在，我们才能安享每一个春秋冬夏。有一种颜色穿梭人世间，有一种方向一往无前，有一种回眸模糊了语言，有一种使命来不及说再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曹阳演唱的《一往无前》，致敬最帅逆行的消防官兵。

0: 平安出行365。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1: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夜间高速行车，请您合理使用灯光。
6: 哎，李叔，大家不是都说晚上最好不要开远光灯吗？你这上高速半天了，咋一直开着远光灯啊？就不怕影响别人？
7: 哈哈，那是针对市区的道路，市区开夜车要经常会车，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看不到前方路况，容易发生危险。可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上一般会有中间隔离带，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影响对向车辆，还能利用远光灯更好地观察路面的情况。
6: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晚上在高速上开车一直开远光灯不就行了？
7: 别怪我没提醒你，小张，凡事无绝对啊。当离开有隔离带的路段后，遇到对向来车时，我们还是需要更换为近光灯的，否则远光灯的高亮度会让对方无法观察路面，容易发生事故。另外，如果你打算跟在一辆车后面走的话，这时候也要变成近光灯，因为远光灯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照射到前车的驾驶员，同样会影响到他的驾驶视线，这样啊不安全。
5: 在高速上开夜车，灯光的使用十分重要，用不好的话不仅影响他人驾驶，更会埋下事故的隐患。一般来说，灯光的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无隔离带的高速路上，与他人会车时要将远光灯换成近光灯。二，遇到路牌时，观察之后要立即换成近光灯，通过路牌后再恢复为远光灯。三是在需要超车时，应该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前车注意避让。最后，在行驶到拐角、弯道等有视野盲区的道路时，应该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车辆。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台车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1: 超屌、啊。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2: ？A186 啊，怎样
0: ？A186，跳一下啊。
2: 随便啊。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投保盗抢险，车上丢东西凭什么也不赔呢？王先生一家自驾去偏远地区游玩，晚上找宾馆住宿的时候把爱车停在了路边，第二天起来发现车窗玻璃被砸，车里边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送朋友的礼物都被洗劫一空。更让王先生生气的是，自己爱车的四个车轮也被偷走了。王先生一想，自己给爱车投保了保险，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王先生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意外事故，不过非常可惜的是，针对王先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也是按摩能助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车险条款规定，车内物品丢失和车轮被偷被盗是不能在盗抢险中进行赔付的。其实盗抢险的全称是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也就是说被保险机动车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后，车辆受到损坏或者是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因此而产生的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才可以得到赔付。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车友朋友们注意，盗抢险的责任免除第35条和第5项规定，非全车被盗窃，也就是说不是机动车整辆车被偷抢的情况，只是车上零部件或者是附属设备丢失或者是损坏，比如就像王先生这种车轮被偷、车内物品丢失的情况，是属于责任免除范围的，也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0: 提醒各位车主，我们在用车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爱车的安全，保险公司只是对特定风险提供一定的保障，因此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同时也要了解保险公司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方便的保障，明明白白消费，做到心里有数。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地里翻呢、啊。
1: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6: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5: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6: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5: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6: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5: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4: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啊，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

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太阳当空照，刺眼没商量。大家都知道啊，车窗贴膜可以抵挡一部分的可见光还有紫外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内温度。那么是不是车膜颜色越深就越挡紫外线呢？其实啊，汽车贴膜的隔热防晒效果与颜色深浅并非直接对应的。车膜之所以隔热防晒，主要是来源于热阻隔层，而不是染色层。质量不过关的车膜，即使颜色再深，也不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晒效果。所以说啊，单看颜色并不靠谱。那么选车膜都有哪些讲究呢？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车膜的好处。如果不幸发生车辆碰撞事故，车膜能够防止破碎的玻璃飞溅伤人。另外呢，它还可以防晒降温，隔绝紫外线，增强私密性等等。还有一点就是，颜色较深的贴膜，通常人在车外是看不清车内的，而且车内则可以看清车外，这样既能够营造私密的空间，也能够提高安全性。那车膜有哪些弊端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产生甲醛，贴膜品质参差不齐，一款质量差的贴膜，最多1到2个夏天就会褪色，并且在玻璃上出现气泡，这些气泡内含有苯、甲醛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另外呢，贴膜所用的胶水也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第二个是阻挡视线，任何一款车膜都有一定的光线阻挡力，尤其深色系贴膜，白天确实是有效遮挡了强光，但夜间行车的时候视线就会非常的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驾驶安全。第三是损坏电热丝，懂车的朋友肯定知道，在我们车后挡风玻璃上有一条一条的横的电热丝，这主要是除霜除雾用的。但是如果贴了质量不过关的车膜，会对电热丝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第四个是治安风险，深色车膜确实有很好的私密性，但正是因为车外看不清车内的情况，如果车内发生意外，车外的人也不能及时的发现并给予有效帮助。总的来说啊，汽车贴膜的品牌有很多种。

制膜可能会造成玻璃吸热严重，受热玻璃清晰度下降，有异味，反光严重等缺点。所以啊，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高品质的贴膜，而灰尘是贴膜的大敌，建议选择专业的门店进行贴膜，保障了整个贴膜的质量和效果。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贴膜之后的3天内不要升降车窗，阴雨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贴膜之后的2到3周后才可以清洗汽车。1个月内不要使用除雾电热丝，同时不贴强粘性标签，避免车膜脱离。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可能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汽车和飞机上都有安全带，可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高铁列车上没有安全带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高铁对于稳定性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高铁在加速度方面有严格的控制，能够保证列车纵向运行的平稳性。同时，我国高铁使用的无闸轨道严格控制了轨道的平顺性，确保列车不会有大的横向和纵向的震动。所以说啊，高铁起步的时候，如果不是窗外的风景还有光线出现快速变动，乘客很难意识到列车已经运行了。正常情况下啊，乘客能在飞驰的列车上自如行走，而不用一直把自己固定在座位上。除此之外，高铁列车上没有安全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高速列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安全带给予乘客的伤害远大于潜在的保护。欧洲对高铁的应用比较早，对高铁安全的研究也比较多。欧洲铁路部

0: 我们通过分析六起典型的纵向碰撞情形发现，安全带将乘客约束在座椅上，虽然避免了乘客被甩出车厢所造成的伤害，但是高铁列车体积庞大，这种可能性本来就很小。被安全带束缚在座椅上的乘客反而更容易受到车厢结构坍塌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躲避。而研究结果显示啊，与加装安全带相比，在高铁上改进座椅的设计更能够有效地提升火车发生事故时乘客的安全。所以说啊，目前世界上的高铁普遍使用的座椅是防撞安全座椅。高铁不提供安全带的另一个原因是乘客不愿意系安全带。高铁列车的空间相对较大，列车启停和运行过程比较平稳，大部分乘客习惯在车内自由活动，很少有人愿意在高铁上系安全带。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啊，飞机和汽车为什么使用安全带呢？其实呢，飞机设计安全带主要是防止气流的颠簸。飞机飞在空中，上下旋动的强烈湍流会引起剧烈颠簸，严重时会将没系安全带的乘客抛出座位，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啊，飞机需要安全带。而汽车安装安全带主要是防止二次碰撞。汽车空间小，当汽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巨大的惯性作用力，使乘客与车内物体发生二次碰撞，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安全带就可以将驾驶人束缚在座位上，防止二次碰撞。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哎呦，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2: 扯铃啊。
1: 扯铃？
2: 嗯。
1: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2: 什么声音？
1: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预知冰雹的踪影吗？
4: 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准确预报冰雹的难度仍然很大，因为冰雹云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它周围经常有多个雷雨云团。冰雹云团的特征容易被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其他的天气所掩盖。在我国呢，对于冰雹的精细化预警尚处在实时监测和潜在趋势预报的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做到准确预报，但智慧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像早上凉飕飕，午后打破头，黑云尾，黄云头，冰雹打死羊和牛，响雷没有事儿，闷雷下担子，鸿雁飞得低，冰雹来得急等等一些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对冰雹灾害规律的总结。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民间经验一般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冰雹发生前的特征规律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综合分析。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店。

0: 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5: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4: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5: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4: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5: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制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4: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5: 哦，
4: 你知道吗？
5: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4: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5: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4: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5: 嗯，好吧。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最近，张先生驾驶女儿的车在路上和小客车发生了追尾，张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在与对方协商赔偿问题时，对方表示自己修车要用3天时间，虽然修车费只有3000元，但是3天的营运损失就要1500元。可是保险公司表示只能赔付对方的修车费用，对于1500元的停运损失费没办法进行赔付。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0: 这个里面的车辆停运损失是指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营运车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是旅客运输的车辆无法在车辆修复期间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直接损失是指事故时直接造成事故现场他人现有财产的实际损毁，那么间接损失是指事故后致使对方营业停止、车辆停驶、生产或者是通讯中断和不能正常供水、供电、供气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这些原因引起的其他人员财产或利益的损失，也就是张先生的事故中被肇事方出现的间接损失情况。那么目前商业险条款和交强险条款都对间接损失做出了免责的约定，也就是说目前的保险合同条款对于交通事故中发生的间接损失都是免责的，因此张先生的这1500元停运损失费也就没办法得到保险的赔偿了。
9: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交通事故中，保险公司一般不会赔偿间接财产损失，交强险的公益性也决定了它不会赔偿这部分损失，因此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设置免赔事项，所以在投保前要仔细研究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朝芳草碧连天》，是由曹轩宾演唱的一首歌，曹轩宾亲自作曲，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参数期》当中，也会是电视剧《爱情悠悠药草香》的片尾曲。曹轩宾200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2001年的时候他获得非同寻常的全国总冠军。曹轩宾在音乐品质上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并不会显得刻板和教条，他擅长以他独有的轻松方式收到同样的效果，甚至不惜搞怪，被称为音乐顽童。他的实力来自于扎实的功底，他的作品当中情感细腻，音乐灵感都是来自于亲身的经历，丰富的阅历，广阅的见识，对生活对爱的感悟，最后都融汇到他的音乐声当中。当他演唱《可惜不是你》的时候，感动到梁静茹都流下眼泪。一朝芳草碧连天讲述的是一份无奈深沉的爱，曹轩宾深沉的嗓音与清透的钢琴和柔情的弦乐融合在一起，完美入戏，精湛地诠释了歌曲的情绪。虽然歌曲表达的是一种默默守护，把爱藏在心底的感情，却让听到的人感觉到了温暖坚定的力量。今天一起来重温曹轩宾《一朝芳草碧连天》。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说起电子手刹，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它不仅方便了我们的日常行车，还腾出了很多车内空间。但有的时候车里载个熊孩子，不停地这儿按按那儿抠抠，一不小心就按了电子手刹，那么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误碰了电子手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子手刹的工作原理。电子手刹在工作原理上其实与传统手刹一样，都是通过刹车片对刹车盘摩擦来制动，而不同的是电子手刹省去了繁重的机械装置，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按钮。当驾驶者按下电子手刹之后，它会依靠刹车卡钳上的电动机来推动卡钳活塞，完成制动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呢，电子手刹是在车停稳之后使用的，按下电子手刹，车辆后轮便被锁定，以防溜车。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按下电子手刹，它会有什么反应呢？首先的确是不小心按下了电子手刹，但并没有一直持续的按，只是按了一下就松开了，车辆只会产生一瞬间的点刹效果，并不会完全刹停。那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按住电子手刹不松手，那么车辆则会进入紧急制动状态，电子手刹在行驶中被触发， ABS 系统就会先介入工作，并且对四轮同时进行液压制动，制动的力度是要略小于全力踩刹车的制动力度的。而当车辆接近停止状态的时候，电子手刹在完成它的驻车制动工作。如果是在高速状态下并且踩着油门的时候按下电子手刹，电子手刹会比油门拥有更高的优先权，常按电子手刹，车辆会一直减速直到刹停。总的来说呢，电子手刹只可以当做一个备用的刹车系统，正常情况下用脚刹就可以了，在刹车踏板失效等特殊情况下，则可以通过按下电子手刹来帮助车辆制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为什么炎热的夏天会突然下起冷冰冰的冰雹呢？
7: 冰雹，冰雹，很多人认为有冰才有雹，冰雹应该出生在冬天呀。那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会频繁地现身呢？其实夏天的高温和冰雹并不是相悖的，反而成为了产生冰雹的一个触发条件。正是夏天和春夏之交这种多发强对流天气的季节，才极有可能下冰雹。冰雹主要发生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下，夏天天气炎热，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近地面很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湿热空气。当高空有弱冷空气时，上冷下暖将引起空气的强烈对流，湿热空气迅速上升，为冰雹的形成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在冬季，近地面气温很低，不能产生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冰雹在冬季很难形成。我国降雹多发生在4月到10月份，但不同区域冰雹集中发生的时间也不同。平均而言，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3月冰雹最多，西南地区4月冰雹最多，而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冰雹多集中在5月到9月份。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2: 浩如烟海的网络里，有时会让人邂逅惊喜。这天无意中点开一段1997年的现场演出视频，里面播的是张学友和王菲的同台飙歌，歌神与天后同台互唱对方的经典歌曲，这样的场景恐怕现在再也见不着了。当年香港乐坛鼎盛时期，偶像明星层出不穷，唯独张学友靠唱功实力杀出一条血路，无人能及。王菲也凭借着独树一帜的风格，以新人的姿态迅速在乐坛受到追捧，这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而如今他们淡出娱乐圈多年，再看到这个多年前的视频，让人无法不心生感慨。在这段视频里，王菲开嗓唱的是张学友的粤语歌《轻抚你的脸》，这是张学友1985年的作品，由卡龙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 Jackie 的首张专辑《Smile》当中，改编自罗大佑的名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7: 天冷车窗易结雾，除雾技巧帮您忙。
8: 这冬天一到，玻璃起雾可真烦，外面啥都看不见。给李叔，我准备的有毛巾，快帮我擦擦。今天呀，还好你跟着，要不然我还得自己来。
9: 小张啊，车窗起雾是因为车辆内热外冷，车内的湿气在玻璃上遇冷而产生的雾气。换句话说，冬天只要车上有人，车窗就会起雾。你用毛巾擦，这样哪会安全啊？得了，你听我的，先把冷风空调打开。
8: 开冷风？李叔，这大冬天的开什么冷风呀？
9: 这你就不懂了，开冷风可以使车内温度迅速降低，平衡车内车外的温度，防止车内水汽在玻璃上凝结，这样雾气很快就会消散，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8: 但是大冬天的长期开冷风除雾，还不给人冻感冒了？李叔，就没有其他方法吗？
9: 方法肯定有啊，这冬季最好用最舒适的方法就是开空调暖风除雾。在车辆刚启动时就把暖风打开，只用几分钟，车内水汽就会被烘干，车内温度也舒适。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可能因为温差变大，使玻璃上雾气更浓，所以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中使用，这很容易出事故的。而我现在让你先开冷风应急，就是为了等雾气消散后找地方停车再切换暖风的。
8: 啊，原来是这样。行了，我停好了，咱们现在换暖风吧。哎，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那个汽车除雾剂，你说呀，这东西好使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9: 骗人倒是不会骗人，汽车除雾剂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一喷一擦就能完美解决起雾问题。不过如果不想花钱买的话，我有一种自制除雾器的配方，你想知道吗？
8: 我当然想呀，快告诉我。
9: 先用洗洁精和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然后用一块柔软干净的毛巾把混合好的除雾剂涂抹在前后挡风玻璃上，等晾干后再用毛巾擦掉留在玻璃内的水印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法子一般能保持车窗20小时不结雾呢，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省钱呢。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俊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2: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三十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3: 它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红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二十四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借车前看一下朋友的驾照，别让自己的爱车裸奔。老张是个中型货车司机，开车一丝不苟，平时公司的车出了什么小问题都是自己修理的。后来老张把车借给朋友跑运输，由于雨天路面湿滑，加上视线不好，老张的货车与前车发生了追尾。老张以为事故发生后正常走保险，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但令他

0: 没想到的是，他朋友的驾驶证只是 C 证，保险公司最终援引合同的免责条款，以车辆驾驶员没有驾驶资格为由，拒绝了赔偿请求。对于老张遇到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的拒赔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保险公司拒绝老张的索赔申请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那根据《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来驾驶机动车，并且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道交法规定的相关解释，驾驶车辆车型与驾驶证上准驾车型不符时，应当是属于无证驾驶。所以我们在借车前一定要看一下驾驶人的驾驶证，同时还需要清楚驾驶证的有效期以及准驾车型。一旦对方无照驾驶或者是准驾车型不符时，车主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相信每一个车主都经历过借车这种事儿，也许你会很爽快地借了出去，最后车能安全还回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事儿。可谁也担保不了每次出行都不会遇到意外。拒绝了借车的人，可能他会觉得你是小气鬼，如果为了面子最后还是借了，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事儿，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0: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1: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7: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6: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9: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1: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有些菜式是需要用时间来成就美味的，譬如猪脚饭，它看似简单。

0: 就是在白米饭上加上酸菜和卤猪脚而已，但猪脚要做得如同温香软玉一般软糯香滑，入口肉滑皮酥带韧性，却是颇见功夫的。龙江猪脚饭是广东省著名的当地传统小吃，得源于原产地揭阳市会来县的龙江镇，集鲜美的味道和弹嫩糯香的口感，加以本镇特色米饭，组合成了龙江猪脚饭，肥而不腻，入口香爽，深受广东人民的喜爱。来广东，尤其是广州，不得不跟您说说这龙江猪脚饭。龙江猪脚饭是以猪脚为主要食材制成的一道美食，源自广东龙江，流传于老广东等地。龙江猪脚饭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说与秘密呢？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龙江猪脚饭的历史吧。相传龙江猪脚饭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由一位非常有名的厨师经过多年的研究创造出来的一道人人喜爱的美食。据说一开始呢，并不叫龙江猪脚饭，而是叫猪脚饭。龙江镇自古是会来县的一个重要滨海小港，这里水路交通方便，连通各地，招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小商贩。
1: Oh yeah！
0: 虽说这里的商贸规模不大，但小生意多了，地方上同样十分繁华，它养活了许多挑夫贩族以及他们的家人。以前的挑夫贩族干活时很辛苦，为了能避开火热的太阳，少受点暴晒之苦，以及为了多赶路，他们啊常常在天没亮就已经吃饱饭，挑起东西上路了。为了能耐饥困和增加体力，少小便，他们就会选择早上吃干米饭拌猪脚，因为以前的猪脚都很便宜，猪脚吃了还可以补充体力。这样的饮食习惯时间长了，也越来越多的被接受。而这些干体力活出身的他们的后代啊，也习惯了早上吃猪脚饭。其实猪脚饭呢，就是用优质的大米煮出香喷喷的米饭，后来之所以更名为龙江猪脚饭，据说是公元819年韩愈在潮州任职时兴办教育，兴修水利，传播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还为潮州人民除掉了人人生畏的鳄鱼，使百姓安居乐业。
1: Oh yeah！
0: 为了感谢韩愈为潮州百姓做出的贡献，当地大富商代表潮州人民请来了广东几位相当有名的大厨宴请韩愈。龙江猪脚饭的创始人就是其中的大厨之一。韩愈吃了这龙江猪脚饭后，对这猪脚饭的卤香和肥而不腻的口感大为赞赏，从此龙江猪脚饭名扬四海，备受广东人民的欢迎。那么在家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猪脚饭。做猪脚饭需要准备好猪脚、小番茄、姜、酱油、盐、辣椒、花椒八角少许、葱段和酒。猪脚洗净后放入沸水中焯烫约10分钟，再捞出冲水晾凉，除毛后洗净沥干，接着放入16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至上色后捞出另油备用。向油锅中放入蒜片、姜片、青葱段，略炸后取出备用。取一口砂锅，先装入爆香的葱姜蒜跟八角，再装入已处理好的猪脚，最后放入调味料和水，用大火煮至沸腾后转小火盖上锅盖，继续卤制约1小时2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起一个锅煮米饭，等猪蹄和米饭都做好了，捞出猪蹄切块盖在米饭上，猪脚饭就做好了。猪脚本身就有壮腰补膝和美白肌肤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肾虚所致的腰膝酸软以及皮肤素沉着、肤色偏黑等症状。对于经常性的四肢疲乏、周身无力、腿部抽筋、肢体麻木等症状具有一定的疗效作用，特别有助于年轻人的强骨壮身，所以自古猪脚就非常受人们的欢迎。而龙江人民对猪脚吃法的独特理解与创意，使龙江猪脚流传万方，深受各地人民的欢迎。北方有烤鸭，南方有龙江猪脚，如今龙江猪脚饭已成为广东的象征与符号了。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乘坐飞机的时候啊，在航班座位上没坐满的情况下，有些旅客会随意调换座位，然而这样的行为常常会被机组成员及时制止。那么为什么飞机座位不能够随意调换呢？事实上啊，这是为了保持飞机平衡。具体来看，所有飞机都是规则的对称的，不管是巨型宽体客机还是小型商务机，之所以能够在天上飞，除了借助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还必须遵守平衡的原理。在飞机起飞之前，飞机配载员通过控制客舱旅客座位的发放以及货舱内货物和行李的装载，确保航班平衡重心在飞机设计性能安全允许的范围内。而在登机之前，很多旅客习惯先选好座位，这时旅客会发现除了已经被其他旅客选定的座位，还有一些座位是无法选择的。即使到了机场值机柜台办理选座位，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旅客有些座位选不了。其实啊，哪些座位可以选，哪些座位不能选，这些已经由配载员在飞机起飞的4个小时之前都设计好了。南方航空配载员裘宝航

指出啊，飞机上的座位都是固定的，因为每个座位对飞机平衡的影响已经由电脑计算好了，旅客随意调换座位肯定会破坏飞机平衡，这将对飞机安全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旅客调换座位后集中在飞机前端，就会导致前端比较重，这将会对飞机爬升带来安全隐患。同样，如果机翼过重的话，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容易擦碰到机尾。另外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旅客大规模的瞬间移动也会造成飞机失去平衡，从而导致意外事故。所以说啊，航空公司不会允许旅客随意调换座位。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银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3: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3: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7: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张学友演绎的众多经典当中，你最珍贵是最能够代表他与歌迷共同心声的对唱金曲了。歌曲出自张学友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不后悔》当中，同时也收录在高慧君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当中。当时高慧君还是一个乐坛新人，唱摇滚出身，刚签约了环球唱片就遇到张学友急需找一个深情的女生和她一起来对唱你最珍贵，临危受命，只能够一遍一遍的去磨合了。而且呢，两个人还是异地恋，一个是在香港，一个是在台湾，通过录音带录了3遍才完成，最后直到拍 MTV 才见了第一面。虽然面对面交流音乐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呢，高慧君还是觉得能够和学友一起来合作真的是很幸运。时隔多年，他希望能够再次回到舞台和学友一起来对唱这首《你最珍贵》。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二手车，切记要同时过户保险。今年三月初，张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原车主将车辆当年的保险随车赠送给了张先生，保险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份。张先生没有去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心想汽车办了过户手续，车辆的所有权自然归自己所有。今年4月上旬，张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全车损失近10000多元。可是张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其不是车辆的投保人为由拒赔。张先生于是找到原车主帮忙索赔，没想到还是被保险公司拒赔了。那么本期案例中的张先生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拒赔两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张先生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主要取决于车辆过户后车辆的使用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后有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的过户手续。比如说原本是家庭自用性质的车辆，在过户后变成了营业运输的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并经保险公司同意继续承保，那么车辆在营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负责赔偿的。如果说车辆过户后的使用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车辆过户前后的危险程度并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即使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那么新的车主仍然是有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的，但是在理赔前仍然需要将保单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才可以顺利的拿到理赔款。
3: 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各位车

主的是，购买二手车为了以防万一，在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后，也应及时给保单过户，在保险公司办理随车保险的改批手续，以免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或者与原车主的纠纷，在车辆发生事故后造成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2: 啊，
1: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4S 店保养太贵，修理厂或汽配城保养又不让人放心，因此啊，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朋友看准了这个市场，于是呢，上门保养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上门保养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还能让你足不出户，省了油钱，省了时间，看上去也挺高大上，够时髦，服务也够到位。但是上门保养能让我们放心吗？其实呢，所谓保养就是指汽车在行驶了一定里程，或者是使用了一定时间之后，对车辆易损及老化的部位进行维护的一个方法，其中包括更换、检查和维修等等。保养并不是简单的换换机油、换换滤芯就完了，它还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检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车子不升起来能检查吗？通常上门保养服务是没有办法将车子升起来的，顶多是把前轮顶起来一些空间，修理师傅迫不得已只能趴在地上干活，拆护板、放机油、换机滤，在狭小的空间躺着完成就已经很别扭了，谁还有心思给你整个底盘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呢？而且有一些底盘关键部位必须要把车辆完全升起来，通过用力晃动的方式才能够检查出问题，所以说啊，上门保养存在明显的疏漏。那么上门保养的这些师傅都靠谱吗？说的通俗一点啊，保养呢是一项最基本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在一般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都是小工或者是学徒工来接的工作。这些小工、学徒工在汽修行业的收入最低，这有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利用一些网络平台自己从事简单的车辆保养行业。因此啊，这些上门保养的师傅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没有从业资格证也属正常现象。刚才说了那么多上门保养的弊端，但是呢，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车主可以根据车辆的不同情况来做选择，毕竟上门保养的优势就是省钱省时间。如果说你的爱车刚刚出了质保期，车况很好，而且自己也有点保养修车的经验，就想简简单单的换个机油，那么选择上门保养服务也无妨，但是不建议长期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男生还不好意思啊？
1: 上有人，大家注意一下吧。
2: 一朵丁香花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6年，香港作词人林夕创作了《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作为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结婚礼物。罗美薇和张学友结婚之后，她在事业顶峰时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退出了影坛，全心全意在家里相夫教子，并将自己的名字以张学友的姓氏冠名为梅张。林夕正是被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的爱情故事感动，而创作了这首歌曲。这份给张学友的结婚礼物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在李思松平平淡淡的曲子里，林夕平白的歌词铺排了整首歌曲，而且还是林夕少有的纯情歌，不带丝毫伤感，是一首经典的诗爱情歌。歌曲收录在1996年4月18号由宝丽金发行的专辑《爱与交响曲》中，还获得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填词奖、 TVB 十大劲歌金曲奖。来自于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

0: 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1: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0: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1: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2: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0: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陆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2: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2: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0: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开了家公司，我们公司的两辆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
1: 是的，目前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都把车主排除在第三者之外，所以同一个车主名下的不同车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的损失通常是不能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进行赔付的。在咱们国家的保险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投保人为套取保险金而故意碰瓷儿。对于有两辆车以上的车主，就建议你多咨询几家保险公司，在投保之前和保险公司谈判，争取通过签订附加条款解决自己家的车相撞三责险不赔的问题。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如果你喜欢蔡琴，你就不会喜欢张清芳。蔡琴像是茅台一样，优雅细致，柔和绵长，适宜轻轻品尝。张清芳似五粮液，芳香浓郁，绵甜爽净，适合豪饮。她清亮高远的声音在歌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那首经典代表作《花与叶》可以说在清亮之余又多了几分清丽。歌词唱道，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别喝醉，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很美的意境，可是其中狗狗炊烟一句看起来却有点奇怪。据张清芳说，其实并非歌词出错，也没有特别的意思。花与叶的作者李正帆在与台湾原住民朋友喝酒谈笑时，看到了远处人家升起的炊烟，又看到两条野狗在走来走去，所以才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是曹轩宾和张含韵合唱的《初恋未满》，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由刘德华倡导的第二届亚洲新星计划的开山之作，受到媒体和粉丝们的高度关注。这部由刘德华监制的青春爱情电影，讲述了一段80后的共同记忆。此次专门邀请来了亚洲音乐教父鲍比达作曲，导演刘娟作词，为电影量身打造主题曲。歌曲由深情王子曹轩宾和张含韵共同来演唱。另外，刘德华的御用词人李安修、民谣教父黄小茂和知名女词人安雅也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中来。一群业界大咖一同加入到这首歌曲当中，反复斟酌歌词所表达的意境，也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歌曲表达了18岁初恋时的纯真与美好，遗憾与不舍，青春的不朽当中透着

股淡淡的忧愁，或苦或涩，初恋的味道只有自己了解。一部电影，一首歌，细细品味，重回那段初恋的时光，总是有无尽的怀念。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歌手张明敏所属唱片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开始为张明敏策划专辑。他们找到了香港作词家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黄沾词写得很快，因为都是心中的感受，所以一挥而就，也没有怎么修改就写好了，之后再由王富岭作曲。作品完成之后，由张明敏来演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上，张明敏现场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

起巨大反响。振奋人心的旋律加上张明敏、中山装加围巾的造型，都成了那个年代的鲜明标签。歌曲不仅让思想刚解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是只有靡靡之音，更是唱出了全球华人，尤其是海外游子对于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黄沾很巧妙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亲切，从而征服了听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来给大家安利一首来自王嘉尔的原创音乐 Don't Know Fast。这首歌在2018年4月20日零点首发之后，迅速席卷全球各大榜单和高人气话题，并受到来自媒体和全球粉丝们的热烈关注和好评。王嘉尔依旧亲自上阵，在风格上延续了电子曲风，以迷幻的女声开场，中途融入了一些随性自由的 trap， 每一句低喃都照应出了他的内心独白，而且整首歌伴随着具有磁性的低音声线和灵魂旋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简直是满足了所有挑剔的耳朵。更有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嘉尔的新歌让人如沐春风，已经循环听了好几天，就是听不腻，被评为最适合在夏日无限循环的歌曲。其实这次的单曲不仅仅是王嘉尔对粉丝努力做好自己的承诺的兑现，更是一种对梦想的执着和自我的蜕变。对于音乐创作，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从作词谱曲到 MV 的拍摄

摄等都必须亲自上阵，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由他人代劳，王嘉尔都会觉得这就不是自己的作品，就像是穿了人家的衣服一样。相信这样努力且用心的王嘉尔会在音乐道路上一路驰骋，收获梦想。如果说 OK 是对心底声音的真实写照， Papillon 是勇于跟过去的自己展开博弈，那么 Don't Know Fast 就是王嘉尔对生活的态度宣告，活在当下，用爱书写新的篇章。Let it go.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2009年快乐女声第四名郁可唯，在签了滚石唱片之后，她的发展一直很好，也唱了很多热门影视剧的主题曲。小柠檬是郁可唯在2010年5月5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是她签约滚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蓝短裤》里的作品。随后，郁可唯为中国最大的集柠檬种植、产品研发和深加工于一体的企业华通柠檬代言，并拍摄了广告。这首歌曲也出现在了广告中。甜美的声音是小柠檬这首歌的最大亮点，青涩的情感如小柠檬般酸酸甜甜，在青春年华中表达了对情感的期待和稚嫩，交织在歌声中也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单纯。喜欢郁可唯的朋友都说，这么可爱的郁可唯真是让人猝不及防。作为一首广告歌曲，小柠檬无疑也是很成功的。这首歌旋律轻快，清亮甜蜜，青春萌动，简约好听。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郁可唯《小柠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

0: 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6年，香港年度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演唱《有谁共鸣》。在歌曲间奏的时候，他说：“有的人拿到成就会用很短的时间，有的人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至少我可以说，现在我所获得的都是很用心拿到的。多谢对这首歌曲有共鸣的朋友，多谢。”张国荣这样说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谭咏麟平分秋色，在人气上不相上下。然而，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上，张国荣一直稍逊于谭咏麟。直到1986年，张国荣才凭借《有谁共鸣》这首歌曲获得当年的十大金歌金曲奖，首次从谭咏麟手中捧走了奖杯，也是香港歌手中第一位战胜谭咏麟的歌手。《有谁共鸣》由小美填词，古村新思作曲，收录在专辑《Leslie》当中。歌词结合张国荣的一生奋斗，想说的是，人生不顺心的事情太多了，要端正心态，去或留，轻松对应。

爱情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单静静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What You Wanna Do 是一首很魔性的歌，由 Hia Music 成员演唱。这是一个包含制作人、rapper 为一体的中国南部 hip hop 厂牌。面世于2016年11月，由 Gilt 和 Cal3N 在一次抽烟的闲聊中决定一起做音乐的。来自广东阳江的 lifestyle 都很黑，懒散之中带有冷淡风，做什么都很休闲，用音乐讲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说唱歌手 XY 要表示，被 hip hop 洗脑之后并爱上他，有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并且思路清晰。他的歌词总是露骨幽默又充满画面感。这首 What You Wanna Do 就是一首高甜直率表白的歌，曲风清晰明快， hop 部分更是属于洗脑节奏，听了根本停不下来。网友们也都表示说是一首很有趣的歌曲，也有网友评论说啊，想要送你一个让你非常喜欢的礼物，可是邮递员不让我待在箱子里。这样的情话套路你感受过吗？快跟着 Hia Music 的节奏动起来吧。

0: 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春泥是台湾歌手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哈林天堂专辑中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这首歌拿给总监刘天健听后，总监深深地被歌曲中的情感打动，立刻就决定将这首春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春泥这首歌是由庾澄庆谱曲，伊能静填词。伊能静的歌词仿佛穿越时空，随着四季交替，昔日盛开的黄花凋谢，融入到早春的泥土中，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的，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人才能够厮守到老。而庾澄庆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想以悲伤的腔调来表达，而是淡淡的像是吟唱诗句，把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唱出来，由声音延伸出浓郁相守的情感，完全不同于目前时下唱片市场的情诗歌曲，给听众送去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一起来听春泥。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

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

要回生难忘。士兵的桂冠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是蔡国庆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歌曲，赞颂了士兵们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时承受着军旅生涯的光荣和伤悲，挺起自己高昂的头颅，带着火焰铸成的钢盔。这首歌曲创作于1998年5月，曾获全军第七届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1993年8月，蔡国庆参军，加入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独唱演员。在当兵的第一年内，他完成了近140场无报酬的军队演出任务，凭着这个战绩，第一年就立了三等功。渐渐的，蔡国庆从新兵成长为一名老兵，虽是老兵，但心中军人的那份荣誉感，那份骄傲，对军营的那份依恋却与日俱增，越发浓烈。2010年7月，蔡国庆还以士兵的桂冠为题，创作了一篇怀念军营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回望军中的岁月，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士兵的桂冠。在那高高飘扬的八一军旗下，在共和国三军前行的方阵中，有我豪迈的歌声，那歌声激励我向前，向前，向前。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抬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